0: 在哪儿这里的发生事儿？
1: 嗯，
0: 报一张，从哪里办的？快点发来。
1: 啊，没地方。
0: Go for 2033.
2: This is 806 Chef.
0: 806.
2: 20 mile plus 91, Oregon, 814, King, Queen, Tom, Green Subaru.